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在天空当中飞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颗向往飞翔的心。继续来分享许美静的《放你在心里》。

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听到我们结婚吧。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让我留》。

如有人对我说你是我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无与伦比首先就是一个很高级别了，再加上美丽，其实在这个里面看来不是那么的俗套。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来说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请你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送上黄雅莉的心跳着。

那现在时间是8:45。继续来分享一首《甜蜜约定》，来自于乔恩和黄玉蓉。

有的时候呢，这个艺人的地位被捧得太高，可能也不是他们所想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想走下这个神坛来看一看，来多多接地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抓住的。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陪我看日出》。

0: 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刚听过的是 Tame Impala 的 Loser。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在这里我们有着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和娱乐资讯哟。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吧。那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Jamie Miller 的 Baby Doll。

哎，又是我，我是 Max 女城印尼歌手 Nate Killer 和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 呢，在歌曲 MMG 的 MV 里面呢，互动真的是很有火花的，一个负责唱，一个负责演，把整支 MV 拍得像一部轻松浪漫的小短片。也因为两个人的默契呢，让这一支 MV 上线之后，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面掀起讨论了。接下来给你送上 Nate Killer 的这一首歌 MMG My My Gue。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在 Coachella 现场还有跟、Billy Corgan 有过惊喜同台，之后的巡演阵容呢也是一路升级的，整个状态就是全面起飞。那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然间被很多人关注的时刻呢？是享受还是有点不真实呢？马上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他自己说呢，这首歌是他专辑的第一章，也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在等，会不会有更多在国外景点拍摄的 MV 呢？敬请期待吧。先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希望今天的心情啊跟音乐一样轻松呢。那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我们有 Role Model 的 Joy， 明天见。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谢荣儿所带来的《哭不好的伤》。

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视频，是日本的一个老爷爷，然后呢他穷极自己一辈子的时间，他就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想要发明一个东西，就怎么就是不用茶壶来泡茶，而直接可以过滤到嘴里面的来喝茶。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发明，比如说直接用一个漏斗装到嘴巴里，然后把茶叶装到漏斗里，然后再用开水来浇来泡，然后他就自然而然会烫到自己的舌头跟喉管。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又实验了很多次，虽然真的很好笑，但是你会发现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虽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敬佩的，对不对？接下来送上祈愿，来自于张艺兴。

每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分享江婷婷所带来的《你都不爱我》。

在大家看新闻的途径应该有非常多，除了在电视上看之外呢，其实更多的应该就是从手机上各种 APP 还有各种公众号上来索取了。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他们是否真实，需要你自己去辨别一下。接下来分享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于林俊杰。

发觉呢，人类真的是在这个自拍的事业上不断的发明一些新的科技，不仅仅是一些美颜的相机，甚至是自拍杆的运用，再加上现在呢，好像已经有那种就像无人机一样的，可以根据这个传感系统，就直接根据你的这个距离还有你的高度，像一个小飞机，像一个小追踪器一样，然后可以实时的对你进行自拍，简直了这个科技。接下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叫做 A Bad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啦啦啦啦啦！接下来送上关喆的《更好的我们》。

在我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继续来听到这首《庆幸有你爱我》，来自于蔡淳佳。

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送上一首《幸福未满的恋人》，来自于弦子。

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是否真的找不到答案。其实有了答案又如何呢？许多时候清醒还比不过一场糊涂，至少不会那么心疼。说实话，也许你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吧，只是还是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珍惜自己身边的缘分。马上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直来直往》，收录在她的专辑《Live》当中。

现在时间15:15。声音高贵冷艳，变化莫测，擅长用音乐演绎爱情与人生哲学。

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更积极地成为了更好的人，成就了更圆满的人生。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变成了两个人互相折磨，变成了爱情本来相反的方向。分享马上又锁定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丁宇所带来的天涯共此事。

有一个阶段，我曾经很喜欢这一首歌，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勇气，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也相信曲折过后一定会有彩虹。也许你目前还处于曲折的阶段，不过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分享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时间，现在是15:46。分享这首《东方》。

少年得志大概都是早熟吧。早熟的孩子的童年相比那种被家长的爱娇惯的孩子，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还是后者更幸福一些。所以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回望一下你的童年，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再爱一次，那么现在心理上的困惑也都会得到解决。多少人心里都渴望有人抱抱他，对他说，亲爱的，我的小孩。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伤唯一。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刚刚听过的是 Tame Impala 的 Loser。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在这里我们有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和娱乐资讯哟。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吧。那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Jamie Miller 的 Baby Doll。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印尼歌手 Nate Killer 和人气演员 Jeffrey Nicole 呢，在歌曲 MMG 的 MV 里面呢，互动真的是很有火花的，一个负责唱，一个负责演，把整支 MV 拍得像一部轻松浪漫的小短片。也因为两个人的默契呢，让这一支 MV 上线之后，很快就在社交平台上面掀起讨论了。接下来给你送上 Nate Killer 的这一首歌 MMG My My Gu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am Smith 的 My Guy。 如果说 Unholy 这首歌展现的是强烈突破的一面，那么这首呈现的就是更温柔更贴近内心的 Sam 了，围绕爱与人之间的连接。这首作品呢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绪色彩，来听 Sam Smith 的 My Guy。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Songbird 的 Back to Friends， 他在 Coachella 现场还有跟Billy Corgan 有过惊喜同台，之后的巡演阵容呢也是一路升级的，整个状态就是全面起飞。那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然间被很多人关注的时刻呢？是享受还是有点不真实呢？马上给你播出 Back to Friend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他自己说呢，这首歌是他专辑的第一章，也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在等，会不会有更多在国外景点拍摄的 MV 呢？敬请期待吧。先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希望今天的心情啊跟音乐一样轻松呢。那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给你，我们有 Role Model 的 Joy， 明天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问候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瑞典的 DJ Alesso 跟美国乐队 One Republic 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电子流行单曲。这首歌以旋律轻盈作为基底，歌词描绘了在爱人眼中找到心灵归宿的那种温暖的体验。那幕后集结了像 Ryan Tender 等五位音乐人的共同创作，旋律跟人声的融合呢，展现了典型的北欧电子跟流行摇滚的一种碰撞。那这首歌名呢叫做 In Your Eyes， 是双方啊时隔11年之后的再次携手，也是继2013年横扫全球电音界的经典名曲 If I Lose Myself 之后最具意义的再次重聚。那这一次呢， Alesso 回归到他标志性的 Progressive 的 House 音乐风格，搭配到 One Republic 主唱 Ryan Tender 充满辨识度的嗓音和极富诗意的歌词，可以听出一种像天籁般温暖的情歌的质感，但是在节奏之下呢，又让整首歌的听感非常强劲。所以来听到就是瑞典 DJ Alesso 跟美国乐队 One Republic 送来的 In Your Eye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谢你在音乐当中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歌曲。Sabrina Carpenter 跟 Jonas Blue 首次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Alien， 这是一首融合了舞曲跟流行曲风的电子流行歌。那外星人的隐喻呢，是代表着情感当中啊，这个刻画在情感关系中的疏离感跟对归属感的一种渴望。它描绘了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当中，那种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渴望被理解却又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心理状态。尽管说主题略带忧伤，但是整首歌的表达却非常的直接，在节奏当中呢，也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啊，其实暗含着非常巨大的能量。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第一次跟 Jonas Blue 的合作，那他的清亮并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 Jonas Blue 的标志性的让大家放松的电子编曲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一个既惬意又带有空间感的音乐叙事。这首歌以清脆的响指声开场，整体的编曲营造出一种在夏日来临的时候那种舒爽跟惬意的氛围，非常适合在放松或者开车兜风的时候来听。我们有请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和 Jonas Blue 带来这一首歌 Alie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0: 在时间21:15。
1: 你在我身旁。
0: 驴得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电影的给人一种非常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几段感情戏都拍得让人特别。

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康树龙的《别怕我伤心》。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来自于萧亚轩。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记忆犹新，它的名字叫做猜测。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FM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4: 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3: 继续来送上这首大。

0: 来当枕头睡咯。
1: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2: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你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

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继续来送上一首《幸福的方向》，来自于何成敏。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听到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

世界喧嚣，人心浮躁，若要身心安稳，秘诀只有两个字，宽淡。心中的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会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来听到王蓉的高跟鞋先生。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有一些往事无法追回，有一些心情永远只能回味，不管那个时候故事的结尾好或坏，到最后总是会刻骨铭心，一般铭记在记忆里。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均的二 a 等于二碳均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来听到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叶可晴。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蔡健雅的《陌生人》。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送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0: 夜一点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ome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每一天的黄昏以后，天亮之前，其实这应该都是属于大家的生活的业余时间。这些时间我们可以选择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天的忙碌工作，除了睡觉之外，可能就剩那么几个小时可以来过一下自己想要的娱乐生活。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是否》。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你一定就会有收获。不管最后的结果呢，一定要用一个所谓成功或失败来界定的，未免显得有点残酷。可是呢，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学到很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注重的态度和焦点。送上陶喆所带来的《无缘》。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遍这首《我爱过你》。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送上这首《我还想趴》，来自于林俊杰。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送上这首《鸭子》，来自于苏慧伦。

0: 该说呢，有一些歌手，也许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最爱，却是呢公众的最爱。这首歌也许并不是他自己在作品当中最满意的，却是呢流传的最广的歌。这种商业性的作品呢，对于这个歌手来说当然是有加分，让他更加有名。可是呢，如果常常来唱这样的歌，未免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会有一点接受不了。
1: 分享这首《爱火》来自于孙耀威。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过火。

可能我们会回望过去，会发现说在很久很久的过去，曾经有一些歌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挥不去的旋律，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些歌曲就曾经是流行歌坛的最流行的作品，哪怕我们现在年纪还蛮大了，可是还是会记得这些儿时的旋律。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画面感，同时你也会因为这首歌感到舒服和开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懒得管》。

伤心的歌其实现在来听啊，我们能听得懂它的歌词，却发现我们已经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感到伤心。或许当年这首歌正好唱中了你的心声，可是呢，现在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能够呢听懂一首歌，却不会因为歌曲来受到影响，是一个多么好的状态。我们听到这首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现在时间2:46。

0: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想呢，那个时候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都是由当时是宣传委员的我来处理，把那些粉笔写的字、粉笔画的画啊，能够保持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室的最后面，也是我的荣耀。分享这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1: 今日将每样话题出发，
0: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0: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当老歌遇见懂他的你，平凡生活里的小确幸总是让人心生欢喜。又是全新的开始，电波中这里的老歌依旧温润如初。

有的时候会很记得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接下来好歌继续送上，来听范范《一比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4。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曾经疯狂地追逐过理想，也曾经着迷地幻想着未来。那些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青春岁月，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偶尔翻翻那些泛黄的光阴碎片，你是否还会因为未达到彼岸而唏嘘，对过往的记忆留恋不已？回不去的青春里，有着一直住在心底的一段旋律。听到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林志炫。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2001。

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接下来分享温岚的刺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过去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的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的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

0: 而唤醒他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接下来要送上李克勤的一首《爱是永恒》，我非常喜欢这个编曲，就好像李克勤在依次唤醒着乐器，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呢，在上一个参赛的张信哲的音准的相比之下，会感觉李克勤的前半段唱得更加的稳，可惜呢到了最后却来了一个有点大走音的长音，实在是有一点点遗憾。你来听听看李克勤的《爱是永恒》。
1: 有七八幺中能扫把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锁定的是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还分享到他这首《不留》。

事情，无论是优先情绪还是优先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可言的。只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陷入停滞时，可以换一个决策，优先那个常常我们不优先的，也许就会有进展。愿你和我渐渐地成为那样的人，内心强大但不强硬，柔软却不软弱，温暖且有力量。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4:17。久的爱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荷尔蒙负责一见钟情，柏拉图负责白头到老。

随着秋意渐浓，冷风阵阵地吹走飘零的落叶，总是特别的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回忆里，总想从记忆当中找到一些美好来温暖自己。脑海当中的故事，从幸福到心酸，一丝暖意，一点遗憾，不经意之间就晃了心神。接下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心情。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另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又是一首情歌，来自王心凌，代表青春的歌。

接下来呢，继续要向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不论是那个时候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听到这样的旋律，那些年的感动就涌上心头。来听到一首《春芽》，来自于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45，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带你听到张宇单恋一枝花。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继续来送上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
6: 这一天竟然没见，
5: 继续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铃囧君。

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听到这首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珍惜生活赐予我们的点点滴滴，善待自己，让心中永远有一片阳光照耀的晴空。善待自己，把眼前的痛苦看淡，或许痛苦之后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接下来送上黄雅莉和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心只可容纳你》，来自于刘德华。

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的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

0: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呢，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送给你。

人的眼睛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包括人的情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了解到他在想什么，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相由心生，眼睛和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说眼睛会笑，心灵一定充满阳光。听到何洁所带来的坏童话。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在此时此刻，享受当下的这一刻，听听王菲的这首歌《Open Up》。

你会唱歌吗？其实唱歌会与不会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说话。说话的艺术你学会了，让你少奋斗20年啊。着急的事儿一定要记得慢慢说，小事儿的话要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儿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伤心的事儿的话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要小心着点说，尊长的事儿多听少说，夫妻的事儿商量着说。接下来分享何成明的《只有爱情知道》。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4。现在的男人啊，背负的压力其实比以前一点都没有小过。所以说男人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也被允许有软弱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代好像更加凸显了女人的霸气和女人的率性。

谁不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谁不被柴米油盐甚至于房子汽车所烦恼呢？但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要活得有滋有味，就一定要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如果说你做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不是你自己特别想做的，而且你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不生病呢？怎么不放假呢？怎么就不去逃避这份工作呢？那么我觉得这份工作你适时的就可以把它给换掉了。因为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心理研究中心呢就发现，一些工作无法振奋人心，他们所造成的心理的负面影响比那些没有工作的人还要糟糕。除非工作是值得做的或者是容易处理的，要不人们的回答一般都是他们没工作的时候比工作了之后感觉更平静更快乐，更少有消极的情绪与忧虑。其实这只是一种对比，并不是说一个人不工作就怎样怎样。不工作其实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工作环境，然后让自己踏踏实实努力的去发展吧。接下来送上一首《迷路了》，问问道，来自于曾昭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热带雨林有的时候不就像是我们的感情一样吗？让我们既期待同时有点小惧怕，因为我们的心里边一定会知道，在那个热带雨林当中会有最美丽的风景，但同时也会有最恐怖的生物。这个社会也是同样如此的，它很精彩，但同时它也会非常的无奈。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有一双手的，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听到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来自于萧敬腾。

有一些东西呢，它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恰恰就是说出来了我们心里面最想说的那段话。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也许梦想早已经不在，或者我们早已经不记得当年我们因为什么事情而争得面红耳赤了，但是我相信那份感情绝对是还在的。回忆一下，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你曾经豪言壮语地许下过什么样的诺言，而现在你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当年那个你特别不喜欢变成的人呢？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慧琳带来的《三》。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你锁定的是 FM96.5。 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有的时候啊，外表看上去很凶悍很狂野的那一种，其实内心柔软的不得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不知道是不是刚刚说的这一种情况。

Don't you know you're single?

治疗失恋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通过吃东西，有的人通过去就是哭诉啊倾诉，有的人是通过结交新的朋友，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会不一样哈。

果一个人连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应该不会在自己的生活跟事业上有太大的成就。听上去是一个贬义词一样，好像在说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重，野心有多么的大。可是呢，它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吧，具体来说得要看这个人把野心用在什么地方。